0: 买了个地方很累，这里就在
1: 别的你没什么说，我听你说一下这
0: 好，所以就是就是有 female 然后给我们 call back for you， 那里上班呢，那里是地上的 day 37 day， we're going to be open to Anna for the evening。Okay, 47 Bay.
1: Greetings.